0: 蔡健雅的《自由落体》这首歌呢，你听它整个曲子感觉就是会有一种特别洒脱啊，用洒脱两个字来形容特别适合啊。
1: 除了洒脱以外，我感受到了一种就是很散，
0: 很散，
1: 就是
0: 整个人非常的
1: 放
0: 松弛的感觉。
1: 对，这也是夏天大家比较期待的一种状态吧。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同时呢聊聊夏日的甜蜜哈。不光是吃的，还有一些感受上的东西，通通都可以，只要属于你的夏日甜蜜都可以。但大部分朋友呢，都是发来了关于这个各地的吃的哈，夏日的不能忽略的这份甜蜜。所以你说夏天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甜甜的冰冰的，就很多人很少说夏天我吃点咸的
0: 啊。对，其实但是我跟你讲，科学上解释就是，如果你夏天就是出汗特别多的话，你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话，很多人建议你会喝一些淡盐水，反而说好的。但是大家从心里面就是想吃点甜的。
1: 是的，因为可能夏季阳气比较盛嘛，如果从中医的角度讲，可能就是因为夏季心火偏旺，对不对？甘甜的这种食材可以中和燥热燥火，长久以来大家形成了这种夏天吃甜解暑的饮食习惯。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生理耗能比较大呀，需要快速的补充能量等等，所以甜的东西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可能是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啊，大家一想到吃咸的就容易跟正餐挂上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怎么这么热的时候，虽说这喝淡盐水好像补充电解质啊，然后就是流汗的一些流失的东西可能比较适合补充体液啊什么的，但是呢咱就觉得有点下不了口，觉得还是吃点清凉的，吃点甜甜的，就是会有一种清凉的错觉啊，
1: 就是很舒服嘛。不过不建议过量吃这种精致的糖啊，容易越吃越渴。像这种低糖的水果呀，大家分享的这些小甜品呀，各种的清补凉啊，什么凉粉啊，这些绿豆汤等等，天然的甜口会更适合我们的夏天。
0: 哎，所以呢甜是可以吃，咱们不要过量就好。
1: 是的，像我们的这位心随我愿坐标青岛的朋友，夏天解暑莫过于来一碗叫海石花菜凉粉，凉凉爽爽的。如果还不过瘾呢，再来一瓶凉水泡过的崂山可乐，暑热一下子就没了。
0: 崂山可乐非常有地域特色了啊，
1: 很痛快哈。这位一二三，苏州的话呢，必须是苏式绿豆汤了，推荐大家来喝。不，真的不是牙膏水和隔夜饭。
0: 你这么解释就已经让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哦，它原来大家都是觉得它像牙膏水和隔夜饭。
1: 我没有喝过，我大概想象到那个味儿了都。
0: 对，习惯的朋友可能觉得特别好喝啊。
1: 还有我们这个上班路上的朋友是感受上来的，说连续五个绿灯也甜。
0: 哎呀，这是确实，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就是，我没骑到那儿的时候，哎，就绿灯了，没骑到那儿，哎，就绿灯了。
1: 而且孩子们都放假了，可能路上也没那么堵了哈，甜甜的上班路。1220，兰州解暑一定是黄河边和蓝山顶的三炮台呀。
0: 三炮台解暑也行吧，它是凉着喝还是热着喝？
1: 夏日喝点凉茶非常的解暑啊。
0: 我们有很多朋友今天早上都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吃的方面啊，当然如果有心情方面的这个凉爽啊甜蜜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啊。刚才有朋友是这个表示自己的恋爱过程很开心的啊，
1: 对，说明天就要去见他了，我们都非常的祝福他。
0: 对，
1: 雪中花坐标赤峰，想起小时候炎热夏天的时候呢，吃这个大人做的粉鱼，放上芝麻酱和蒜末还有调料，那就叫个好吃啊，这是儿时的回忆了。
0: 这个看起来确实挺美味的，但是它会清凉吗？吃完
1: 应该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啊，可能是那种老家做的。就是也是
0: 心里面的那种清凉
1: 解腻解暑的东西。
0: 是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也很多，马上听到这首歌呢也很青春很清纯啊，也很夏天的感觉，
1: 青春又青纯。
0: 对，我们来听陶喆的17岁。
2: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News Radio 动听无间，欢迎你在8:19的时候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夏日的甜蜜啊，看到大家有说吃的喝的，还有说心情的，那同时呢，夏日的甜蜜离不开的是甜甜的香气，
0: 哎，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夏天，你知道吗？有一种类型的香水啊，好像叫做水系还是叫什么，它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凉凉的，会有一种很凉那种感觉，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就会喷那种感觉的香水，
1: 哎呀，
0: 就是会让人觉得头脑很清醒啊，
1: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啊，但是真的遇对了的话呢，会给人很沁人心脾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夏日选对一款自己的香气，也算是给夏日增添一份甜蜜。那我们今天呢，这款经典品牌的香水继续送上哈，依然还是这五款非常经典的品牌，香奈儿的蔚蓝、加伯利尔，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包括圣罗兰的傲飘明，这几款每一款的包装瓶子不一样，然后它的香气也不一样，适合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职业，还有不同的性格风格，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这样的五款经典品牌的香水，每一款都是正装的量，活动价每一款都只要299元，非常的划算啊。然后香型库存有限，可能也就这两天了，再往后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喜欢香水的朋友，喜欢这几款香气的朋友，欢迎去选择。我那天还看到了这个，就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出了一款随手拎的这个香水，也是这个香型，但是它出了一个新包装，就是随身携带，挺精致的，非常好看，就像一个装饰品一样。但是其实呢，它的那个应该是香气啊，都是属于加伯利尔，所以呢，今天299元买到这样的一款香奈儿的加伯利尔也是非常的划算哈，很质雅的白花香气，融合了这个晚香玉啊、茉莉啊、橙花这样的层次，气质知性又大方。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五款经典的香水，每一款都是299元，选择自己喜欢的香味，给夏天增加一份甜蜜。
0: 你刚才说现在有一款拎着的香水，我想说，那你过安检的时候不是更麻烦？你当成个包去安检，人家还得让你测一下，是不是？
1: 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一个大号的口红
0: 啊，那还得拎着呀，
1: 然后上面有链，金属的链，你去看看吧，做的特别精致，
0: 就是可能比较美，比较装饰性比较强，
1: 非常好看
0: okay,、但是也不是需要你每天都拎着它、
1: 它就是款香水、
0: OK。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夏日的甜美，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0: 先来听林忆莲的归零，不是归零膏啊。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的音乐，动听无极限，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35再次回来。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黎传的翻啊，说刚刚听到那首归零林忆莲的歌，说太好听了，第一次听很轻松释然的感觉，第一次听归零。哦，那好了，可以把这样的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啊，纳入到你个人的私人歌单。
0: 对，
1: 这首歌其实前两天我们好像听过一个常石磊的版本，对不对？
0: 对，
1: 常石磊的创作也是非常极简又充满力量的编曲，就是有那种很归零的重启喜的感觉。
0: 对，就是林忆莲，她其实算是她的艺术生涯的第二个分身。
1: 没错，
0: 你看她近些年的这个，无论是盖亚呀、归零啊、零啊这些专辑，其实都是一个实验性很强的作品。
1: 是的，
0: 而且也经常和常石磊来合作啊，就是非常鬼马非常精灵的一些点子都在里面。
1: 对，常石磊用他非常超前的这种电子这个编曲，然后搭建出了充满未来感的这种听觉空间，然后呢林忆莲又用她很炉火纯青的唱腔，包括这个进行这种通透的生命力的思考，这些全都藏在这首歌当中，所以反复的听你会有新的发现。
0: 对，你会发现其实林忆莲的唱功她的潜力上升的空间还有，她都已经唱到这个样子，她还是在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她这几年我觉得她唱这种实验性的专辑唱了非常高音的时候，她也觉得一定是个挑战，所以也倒逼她这些年一直在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不动不动就练声啊。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她演唱会她的机能依然保持非常在线啊。
1: 太多人心中的宝藏歌手了，怎么能不爱呢林忆莲的歌啊。
0: 刚才说到了归零啊，我就说不是归零高，结果有朋友就留言说夏天怎么不要忘了归零高。
1: 对，笨鸟先飞说了不要忘了归零高，确实是啊，这是一个降火清凉的非常好的甜品哈。
0: 对，
1: 很健康。另外大鹅说了夏天喜欢吃洋葱和苦瓜，这从中能感受到夏日甜蜜吗？
0: 苦瓜按道理来讲好像是可以清火吧，
1: 清火，但是你要说甜我怎么也没感受得到哈。
0: 要不来杯苦瓜汁儿，再加点糖
1: 啊，那可以加点这个健康的糖哈。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说说夏日的甜蜜，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这位说了喝了一口咖啡听到归零，不是归零高，一口咖啡差点没有喷出来。
0: 哎，这正好是巧了，刚才我说的时候那个朋友的留言其实已经比我提前就已经发布了。
1: 对，笨鸟先飞说别忘了吃这个归零高哈。还有呢，这一位说了云南玉溪的红糖水米凉

0: 加玫瑰冰稀饭，酸甜可口的凉米线。哎呀，这些良品创意都从哪儿来的呀？大家真的是很。
1: 前一天我虽然没有办法随时可以吃到什么清补凉，各地的这种清凉饮品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但是我就去到一家连锁的那种什么芋圆呐、之类的这种连锁店，我就点了两碗冰的这种饮品，然后里面我也加了一些龟苓膏，然后还加了一些什么木薯做的什么薯那种
0: 木薯球，
1: 麻薯啊，
0: 那一碗喝下去特别撑。
1: 是，但是真的很想吃，夏天我真的很想吃。
0: 所以说大家夏天可以自由的随心搭配哈、自己喜欢的这份甜蜜。8:38也欢迎跟我们再次关注动听优选今天的福利好物。刚刚有人说了已经下单了两款香水了哈，每天都有不同的朋友来说自己对这个香味的喜好。那这几款香水呢都是大牌的经典款，而且是经典香味，适配很多场景。商务通勤呢，日常上班你可以喷这个香奈儿的蔚蓝，很高级用松弛，而且这款香水是男女通用都适合。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你要说到有咖啡的香草味我就挺喜欢的，就是咖啡的味
1: 就是
0: 没法抗拒，
1: 就是、然后又有一些点点小小的焦糖的感觉，又有一丢丢的甜。
0: 是的，对，所以这样聚会呀、约会的场景也适用。香奈儿的加布利尔，有人说了就闭眼选它，不会出错，知性大气，适配办公啊正式的场合。年轻的女孩子们喜欢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就是凸显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啊、派对聚会通通都能用，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每一款都是正装的量，统一价格都只要299元。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夏天的甜蜜，先来听曹格的 Happy Day。

0: 评论，这首歌叫做 Hello Hello
1: Hello， 早上好，各位，8:45 Music Radio， 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甜蜜啊，我们继续看，难道奶茶不加盐？这位说了，必须有酸酸辣辣的百香果牛肉锅。这个
0: 虽然我没吃过，但是想想就应该很好吃。
1: 挺好吃的，虽然说这个牛肉和甜味相配，但是他一说这个酸酸辣辣，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0: 对，他这个酸味加上可能会加一些辣椒啊之类的，他确实就非常合理了。
1: 非常 OK 哈，这是网上人家说龙岩客家人的烧仙草，这也非常经典哈，
0: 还特别强调了一定要吃客家的烧仙草、啊、
1: 对，喵喵喵喵啊，他说苦瓜红了就是甜的，他说的是熟透了的那种，所以我们日常当中吃的叫嫩苦瓜，其实就是不是成熟透了的那种苦瓜。
0: 对，苦瓜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吃它生着的状态是合适的、
1: 哦、
0: 就像有的水果它是熟着吃是合适的，这样是一样的道理。
1: 是的，那
0: 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等苦瓜成熟就把它吃了。
1: 我们日常做菜呀、啊、那个青苦瓜其实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
0: 啊、
1: 苦瓜成熟以后它外皮不会变得特别红，它是先从内里开始变，内里那个瓤开始变成这个橙色红色，完全成熟开裂以后呢，它这个外层的红色胶质的果肉是这个糖分比较充足的，所以你会感觉口感清甜。
0: 嗯，但是目前还没听说谁身边会吃成熟了的苦瓜，
1: 红透了的苦瓜，
0: 可能比较少吧。
1: 对，可能它那个外皮就不好吃了，不像现在我们做那个青青的绿绿的苦瓜，炒鸡蛋呀、凉拌呀等等都好吃哈。
0: 感谢这位朋友啊，
1: 对，
0: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下次有机会也不敢试。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留下你夏日的甜蜜、吃的、喝的好心情，通通都可以。另外呢，我们的动听优选今天是这款5款香水的最后一天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不要犹豫。另外呢，动听优选商城这两天还有活动，2件95折、3件93折，大家点进去看一下，还有很多满减满赠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三重福利，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赠好礼，具体的详情内容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关注一下。
0: 5款香水都是非常经典的，欢迎

0: 欢迎大家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三瓶加起来好像也不到900，
1: 1000元、对，
0: 非常划算。继续我们听这首孙燕，不孙燕子，孙盛希的《听起来像借口吗》。

0: 欢迎回来了，冬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这个小时还剩一个小节啊，还有两首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多拉 X 梦说了必须下单，这个价格对于香水控来说太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确实是啊，有很多朋友香水控，就是我可以用不完，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我一定要让我这个香水的柜子，我的梳妆柜上摆满了香水，就是那样的心理，我特别理解。
0: 嗯，
1: 所以呢，今天的价格也特别适合香水控嘛，选择这样的一款香水，而且它那个瓶子啊，瓶身非常的精致，像一个小小的工艺品摆在那儿，看着也舒服啊。这种香水的包装设计和它的香气一样，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今天的香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也是最后一天，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这五款香水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还用说吗？香奈儿的蔚蓝、加伯利尔，还有我们的圣罗兰的傲飘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五款非常经典的正装，每一款活动价都只要299元。这两天呢，商城还有活动，有满减还有满折的活动，欢迎大家去关注啊。
0: 嗯，好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夏日的甜蜜，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好心情，都可以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告诉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来自伍佰的歌，是《突然的自我》。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2: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
3: 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4: 我是李志乐，男高声部。
5: 我是郑泽，
6: 我是男低。
7: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声。
8: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9: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10: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2: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8: 大一的。
11: 大三。
2: 都是什么专业的？
10: 船员，计算机。
8: 理科试验班，空环。
12: 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10: 计算机，网络安全。
3: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2: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4: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10: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里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2: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4: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

0: 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1: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2: 这么低，
3: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第八度了。
4: 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稍等。
5: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6: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儿，
7: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6: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8: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八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2: 你们是00几年的？
7: 我07的。
6: 我也是07年的。
9: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6: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3: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1: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3: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1: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5: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呢，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6: 我觉得算是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1: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10: 我们是
11: 北航。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独自在健身房卧推和深蹲时，请让伙伴或者旁人帮忙保护，尽量减少受伤隐患。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安全健身，健康你我。

0: 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9:11了，这是我们早间陪伴的最后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有人问这个香水哪里买啊？找半天没找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商城就可以了。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郭采洁的卡通人生。
1: 明天早上咱们就好好过一下卡通人生吧。
0: 怎么过呢？
1: 你说了算。
0: 明天是的啊，明天我们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小预告吧。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半啊、严格意义上讲啊，就是我们安排了一场儿时的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和插曲的专场。
1: 对，每天大家都在盼着周五的专场啊。那像暑假到了，我们作为成年人也一起回味一下曾经的那个夏天啊，最爱的那份动画片。
0: 现在我们可能跟不上现在小朋友的这个节奏了，因为现在小朋友看的动画片就是可能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
1: 各种各样、
0: 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个80后90后小时候看到的很多动画片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趣啊。所以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个时间段的很多经典的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有点古早，甚至
0: 非常古早，
1: 有一些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0: 甚至有些音质都有些模糊了。
1: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竞猜吧。
0: 对，
1: 找寻一下你儿时的记忆，可能有的你听到了都想不起来它是哪部动画片的主题曲了。
0: 对，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经典的，你开口就会跟着唱的那种，到现在都很经典的作品。当然也有很多有一些难度的。明天我们7点钟的时候先把难度开到最大，7点钟的难度还蛮大的，因为是一些比较古早，那个时候还叫剪纸片、美术片，什么上影的、什么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什么上海什么动画片制片厂之类的。
1: 你现在这么一说，我的那个颗粒感的画面感都已经出现了。
0: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啊，也欢迎大家的大朋友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下当年你们看过的动画片，来竞猜一下我们明天的这个歌单到底有什么啊。
1: 好，我们一起找寻记忆哈。所以明天早上起得来的朋友，能够准时收听的朋友啊，咱们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卡通人生的早晨。
0: 我们继续来听个吴青峰的《蜂鸟》。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

0: 三位，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张韶涵的手心的太阳。今天的上午的陪伴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
1: 对，
0: 我们要跟大家再次预告一下，明天听他的歌的内容是跟卡通有关，是我们的国产卡通的影视剧的主题曲系列。
1: 对，动画片不是影视剧，是动画片。
0: 对，动画，
1: 对，一定是动画片，而且是非常古早的那种。
0: 我的意思是说动画的电视剧和动画的电影都算。
1: 好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当中很多80后90后看过的儿时的动画片的这个主题曲都会出现，所以呢有的部分很古早了。如果很多朋友自诩为说这个我是那个时候动画片的专家的话呢，你先别把话放这么满啊。有可能这个前面的一部分的那个难度非常高的这个影视剧啊，就是动画影视，你不一定听得见，或者是不一定记得住。
1: 那暴露年纪的时候到
0: 了。我先透露一个，我问你一个，人参娃娃你看过吗？
1: 啊，
0: 没有吧？看到没有？
1: 没有印象。
0: 我们7点的时段的这个难度啊是有一点的啊，虽然也有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我看到朋友已经有发的了。你说的那个动画片肯定也有，但是也有难度比较大的。如果你自诩为这方面的专家，明天咱们来测试一下你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
1: 对，我们一起听听那些奇奇怪怪的又挺好玩的歌。
0: 好，明天早上不见不散。我们最后听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那就明天见吧，
1: 拜。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是苏打绿在2011年发表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已经有了维瓦第四季音乐计划，也就是说围绕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要发四张专辑。那个时候从2009年立项，然后到他2009年其实发布了第一张春日光的专辑就已经作为起点开始了。然后本来已经发了春日光夏狂热这两张，然后到了2011年，当人们还在等待这个秋主题的专辑的时候，没有等到，而是等到了这样的一张宽慰人心、很能抚慰人心力量的一张作品，就是穿插了其中。具体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成员有各自人生的其他安排不得不执行，所以呢就是成员凑不齐，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集体采风、集体去创作秋这一张作品，所以就暂时往后搁置，然后就穿插了这样的一张抚慰人心力量的专辑，就叫《你在烦恼什么》。而当时这张专辑也确实收录了主要是吴青峰创作的一些作品，而且他过往他就有很多的灵感创作了一些作品就积压下来，所以就不妨趁2011年这个时间这个契机就趁机都发表出来就好了。后来到了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他们这个秋计划终于正式执行了，就是秋故事这一张专辑是在北京来去采风然后搜集灵感创作完成的一张作品了。总共他们这个维瓦第四季音乐计划从2009年第一张春开始，一直到2016年，一直到好像是经过6年时间，到了2015年才完成整个的创作过程，用6年时间发表4张专辑。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 I'll be fine， 我是高敏，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从10点到14点。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也许有一些不常听他音乐的朋友可能会被他那些伤感的大情歌所误导，就会觉得他是这样的个性，可偏偏他不是。通过这样的巡演也好，通过在巡演当中表现出来的小品女王的特质也好，终于让很多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心思细腻又沉重又内耗的人，终于让大家认识到他是一个小品女王了。他是一个很像阳光的性格，然后也很开朗，同时也很幽默的人，而且口才也很好，所以这一次不仅又拿奖还当主持人。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Aline 大大的拥抱，继续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我在

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有一种沉浸在过去回忆无法走出的感觉。到了这首歌，就是让你要通过假期调整自我，要走出来。无论是在家就这么闲着，或者是走出门去旅行，去看看世界，去思考一下世界的过去和探索未来，或者是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掉线深深地沉入到街巷之中。所以说出发不只是奔赴在路上，更是用开阔的自我去体验，去探索陌生的奇怪的滋味，或者是梦游于明媚的好天气里。就像今天的北京大晴天，所以今天温度也很高，要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黄美珍，我就喜欢这样。

Eric 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这样在内地的音乐节目歌手流量如此之大节目上亮相之后，相信喜欢他的人会更多。其实在登台这档节目之前，他已经拥有很大的受众，因为他不止自己写歌唱歌，也给别的歌手写歌唱歌，所以就很多朋友是因为他的才华而认可他，就是那种又会写现场 live 又实力很强的那一类型。连地平台的陈旺说，云南楚雄中考生报到11点就查分数了，愿今天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哦，还真是，现在到7月份之后，不少地区的这个中考是真的结束了，要到查成绩时候，那祝所有中考的朋友可以取得理想的成绩，尤其是能够进入到自己理想的高中继续读高中啊。还有陈旺说，伴随着音乐之声静待佳音，愿3年寒窗终不负，金超啊。

可能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努力学习，争取高考考到好的学校，真不是说什么家长老师给你定的 KPI， 而是说为你的自己人生着想的话，未来你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选择，才必须要这么做的。其实都是为自己做，为自己学。因为那些知识虽然说未来不一定会用得上，或者只是作为一个生活的常识，基本就储存在你的大脑里之外，就是可能你在为高考准备的那一些能力，是日后才真正用得到的。譬如说你的执行力，你的心态调整的能力，譬如说在紧张极度高压情况下如何调整心态去发挥自我，这些能力都是日后在生活在职场在你未来人生里面绝对的能够跟别人区别出不一样的能力。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和陶喆的合作《真爱等一下》，稍后呢还会听到范玮琪的《零距离》。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2: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
3: 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4: 我是李志乐，男高声。
5: 我是郑泽，我是男低。
6: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声。
7: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8: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9: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10: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7: 大一的。
10: 大三。都是什么专业的？
9: 船员，计算机。
7: 理科试验班，空环。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9: 计算机，网络安全。
3: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10: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4: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9: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里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10: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4: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3: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10: 这么低，
11: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第八度了。
12: 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稍等。
10: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7: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儿，
9: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7: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5: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八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3: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10: 你们是00几年的？
9: 我07的。
7: 我也是07年的。
10: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7: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11: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3: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11: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3: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10: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呢，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7: 我觉得算是吧。 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3: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13: 我们是
14: 北航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3: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3: 光眼星空的深度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她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她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0: 活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请您锁定频率，准时收听。

0: 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2: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胡彦斌的经典作品《男人 KTV》，北京时间14:06，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7月2号星期四，马上就要到周末了。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工作状态怎么样呢？心情又如何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心情。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娇唱的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任贤齐、王菀之合作的歌曲叫做《气球》，充满着学生时代的浪漫。这首歌也是任贤齐和王菀之第一次合唱的浪漫的情歌了。北京时间14:23，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四马上就要到周末了，7月2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邓福如，当然这小节的三首歌都充满着学生时代的气息了。这首歌的名字是英文歌了啊。Where's the love?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35，热血收飞扬。这首歌的前面的采样是下雨的声音啊、哦，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如果要是雨有雨水的天气，听到这样的作品再合适不过了，非常的应景。这是汪峰在2002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里面收录的知名的作品，当然这个歌曲排在专辑的第一首了，体现出他在专辑里面的重要性。汪峰，在雨中。

许巍的《时光》，这首作品和你之前听到的《时光》或许有些不同，仿佛把时光拉长了，影子也拉长了，画面变得模糊了起来。当然，这是许巍的 remix 版本，也收录他正式的录音室专辑里面了。云TF上，秋秋，今天的天津是真的热，下过雨后的太阳一晒，车间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蒸笼。蒸煮，哎呀，提醒秋秋和天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是大鹅呀，说魏晨这张专我也有，年轻的时候喜欢这首歌，现在也是。你现在正在年轻啊，是大鹅。这首歌来自火星电台，路遥知马力。

有长进的歌曲，连名带姓。北京时间是4:5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曹格，《寂寞先生》。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0: 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下午三点，我是BB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1: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2: 我是李志乐，男高声。
3: 我是郑泽，
4: 我是男低。
5: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
6: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7: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8: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9: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6: 大一的。
9: 大三。
10: 都是什么专业的？
8: 船员，计算机。
7: 理科试验班，空环。
6: 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8: 计算机，网络安全。
1: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9: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2: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8: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里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9: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2: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1: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9: 这么低，
11: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第八度了。
12: 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稍等一下。
9: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6: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儿，
8: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6: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11: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八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9: 你们是00几年的？
8: 我07的。
7: 我也是07年的。
9: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6: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11: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1: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11: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1: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3: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呢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4: 我觉得算是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1: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10: 我们是
13: 北航阿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蝴蝶泉边，这次雨帆的版本多了一丝少女的心事。谢小杰的歌曲听起来都是元气满满，少女感满满。 Robin 天地那些回忆。

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做《奇迹》，这首歌也是南拳妈妈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了。北京时间15:32，这里依然是热血社会啊！下午好，今天星期四了，7月2号，不知道在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工作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此刻的心情。卡卡说：“我这的天气一会儿下开水，一会儿出太阳。”但是很幽默的一个朋友，有热带低压正在靠近，小朋友上完明天就开始正式暑假了。我这里是广东惠州啊，惠州的朋友卡卡啊，当然也提醒啊，广东惠州的朋友，如果你的城市下雨，可能天气还是蛮炎热的，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也要啊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了。雨水路面比较湿滑，魏妙如伟大的旅行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我有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45，热曲声飞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MP 梦幻力量201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战神》里面收录的作品。这张专辑相对来说比较动感，律动强一些。

岑宁儿带来的歌曲《爱情小说》，这首歌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冬天，飘着雪，和浪漫的人发生着一些浪漫的故事。北京时间15:55，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这首歌来自欧汉声，也就是欧弟了，叫做《一下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三首新生代的音乐人 R&B、Hip Hop 这样的元素的作品，这小节我们回归华语流行音乐经典。1998年，徐怀钰发行了自己个人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同名专辑了。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听的，《爱像一场重感冒》。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交际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青

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8，这首歌来自宋秉洋，虽然叫摇篮曲，但是轻快的旋律特别适合在惬意的午后去聆听。

0: 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

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Number five，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 Whitney 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她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0: Number three.
1: Two 的 Winnie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innie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innie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

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维尼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 16.8 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 Whitney 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 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l 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她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

0: 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1: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2: 我是李志乐，男高声。
3: 我是郑泽，
4: 我是男低。
5: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
6: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7: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8: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1: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6: 大一的。
9: 大三。
1: 都是什么专业的？
8: 船员，计算机。
7: 理科试验班，空环。
6: 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8: 计算机，网络安全。
1: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10: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2: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8: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里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10: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2: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1: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10: 这么低，
11: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低八度了。
12: 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稍等。
10: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6: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儿，
8: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6: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3: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八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10: 你们是00几年的？
8: 我07的。
7: 我也是07年的。
10: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6: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11: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1: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3: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1: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4: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呢，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6: 我觉得算是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1: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5: 我们是北航

0: 海鹰冠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1: 北京时间17:1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生。7月2号星期四，又到了我们的闪光的歌词了。这个小时我们的歌词的重点词是浪漫，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生活里面认为的浪漫的事情。这小节浪漫的关键词是气球。

今天星期四，闪光的歌词为你分享的是关于和浪漫相关的作品。当然这小节呢，浪漫的体现方式有很多，我们听到的是和气球相关的。气球常常是和梦幻联系在一起，气球的轻盈漂浮这样的特性让人们联想到未来。当然在爱情的青年里面呢，气球和鲜花也经常会出现在一起，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和对爱情的美好期许了。这首歌来自黄淑慧，热气球。

黄淑慧的热气球。今天我们的闪光的歌词聚焦浪漫，当然浪漫的表述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小节三首歌是通过气球来传递浪漫的，当然气球也代表着希望和梦想。气球的上升通常会寓意着我们对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无论是个人的梦想还是集体的愿望，气球都是可以用一种积极向上的象征来弥补我们内心的空缺。这首歌来自许哲佩，名字就叫做《气球》。

雪飞的经典作品《气球》，今天闪光的歌词通篇是关乎浪漫的。当然浪漫的表述方式有很多种，就像快乐的表达有很多种一样。刚才我们听到的许哲佩的《气球》，有一丝凄美的浪漫在里面哦。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勇气》，我个人认为浪漫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可以是用勇气来表述的。云 TAP 上火星上的云，想起来那年初恋，一起在沙滩上奔跑，一起吹着海风，礁石上面对沙滩的四个字天长地久，面对大海就是山盟海誓，猜猜这是哪里呢？

光良的经典作品《勇气》，勇气之于情感来说当然是浪漫的，通过这首歌让我们也感受到了啊，当然也让我想到了在我的学生时代，学生录就是毕业的时候互写留言的这样的学生录啊，有这么一句话当年很流行，叫做祝勇敢而浪漫。现在看来啊，这个话确实告诉我们，就是面对爱情或者是生活的挑战的时候，能够展现出你自己的勇气，敢于追求浪漫的态度，也确实是另外一种浪漫了。这首歌来自许哲佩，《一个人的浪漫》。

哲佩2001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气球》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就感觉浪漫一定要两个人，那一个人其实也可以浪漫的啊。当然两个人一定就浪漫吗？未必。

ID ERA 9X 权益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双，7月2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闪光的歌词聚焦浪漫，通篇都是和浪漫相关的歌曲。我们离开了前两节的通过气球来表达浪漫，通过勇敢来表达浪漫。那有的时候其实天气气候也是可以代替我们来传递浪漫的情绪的，比如说这一小节我们就通过飘雪下雪，在不同的环境下呢，雪有着不同的寓意和象征了啊。这首歌来自许慧欣，两个人的下雪天。

求心，两个人的下雪天。当然这个浪漫也有很多面了，比如说有甜蜜的浪漫啊，有凄美的浪漫，有一个人的浪漫。所以你认为这首歌是属于哪一种浪漫呢？云 TF 上点点鱼说，天哪，这是什么美好的歌单，太爱了。这也是一种浪漫，是心有灵犀，懂得彼此的浪漫。杨妈老粉说，前不久我和另外一个云南的非常好的朋友在线上聊天，虽然素未谋面，但是这种空中嗨聊的感觉，觉着这是一种浪漫的体验。其实浪漫很简单，而且触手可及的，就像空中的雪花，对吗？浪漫很简单，

范晓萱的经典作品《雪人》，这首歌给我们营造出了在冬日一个寂静的这样的夜晚，或者是天空中飘落着的白色的雪花。白色当然也代表着纯洁无瑕，代表着清冷高贵，都是十分美好的，也是浪漫的体现之一。但是这首歌非常有趣的是，它是用一个雪人的视角和角度来唱飘雪的，蛮适合当年的这种凄美的文学色彩的啊，一定要惨一点。之前我们看偶像剧也要惨一点，这种当然是浪漫的一种表现形式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飘雪。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7月2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星期四我们的照例闪光的歌词，这个小时关键词音乐歌曲都是关于浪漫的。到这小节呢，我们感受到前面的气球、勇气和飘雪，这小节是关于夏天的，夏天也是浪漫的其中的一种承载方式了。云天上我就是我说晒着37度的太阳听飘雪，中哥是会选歌的，这也是一种浪漫了啊，反差的浪漫啊。 TVB 反恐精英，幸福就是傍晚回家收衣服后闻到的一股淡淡的沁人心脾的洗衣粉味儿啊。 TVB 反恐精英说到了幸福啊，其实幸福里面包含了有一个元素就是浪漫啊，闻着这样的淡淡的沁人心脾的洗衣粉的这个香味也是一种浪漫啊。这谁替你洗的呢？也可能是自己洗的。严冬说太喜欢飘雪这首歌了，因为我也有一颗浪漫的心了啊。夏天的浪漫，大家有没有关于夏天的浪漫？李玖哲夏天

李玖哲夏天，这小节是关于夏天的浪漫啊。宋明说哈哈，简直是我初中到大学的歌单，怀旧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和你一样有共同的这样的感受共鸣了啊。怀旧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呢？这首歌让你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北京时间18:01，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不少朋友想挑选适配自己风格的经典的品牌香水，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都是品牌经典香型。香奈儿蔚蓝，中性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圣罗兰傲飘明，柔和甜香，氛围感柔和出众。香奈儿加伯利尔，雅致白花香气，融合晚香玉、茉莉、橙花层次，气质知性大方。迪奥花样甜心，清新花果调，风格温柔元气。圣罗兰自由之水，洒脱富奇，简约大气。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五款经典香水统一的活动价299元，各香型库存有限，数量适时更新，售完为止。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北京时间18:02，热曲声飞扬。下班路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经典作品《可惜不是你》。

静茹，可惜不是你。北京时间是8:0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7月2号星期四，马上就要到周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你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啊？上一小时我们闪光的歌词分享的音乐都是和关键词浪漫有关的，那这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继续分享，你认为浪漫的事情，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

林俊杰版本的《记得》，当然这首歌也是林俊杰的作品了。来看一下音乐电台上留言的朋友 LGQD 冲哥的歌单，80后的共同回忆啊！每天上下班路上自己一个人开车，听着冲哥安排的一首首当你耳熟能详的歌曲，难得一人的独处时光。云南丽江今天下雨只有15度，听着雪人飘雪，直接整到夏天，好浪漫的音乐。要感谢音乐之声了啊，音乐之声为你播放的歌。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8，热曲盛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这五款市场上热门的正装香水，统一价都是299，是正品吗？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香味涵盖中性、甜美、淡雅多种风格，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挑选，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款都是正装，且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再次要提醒你，现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了，正装且只有200瓶。好了，下班路上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天气

怎么样？当然我们在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依然继续了，来分享你认为浪漫的事情，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浪漫的故事吧。这首歌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义达的经典作品《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不仅浪漫，这个乐器音色是不是也让你感觉到是浪漫的一种呈现方式呢？云 TF 上芭比说，每次听冲哥的节目都想多听一会儿，在地库停车听个十分钟再回家。YFP 跟着冲哥听歌，坐在车上不舍得回家。猪猪说，今天生日，忙碌一天听到歌心里暖暖的，迎着夕阳路过摩天轮，要祝猪猪生日快乐，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戴佩妮

戴佩妮的经典作品怎样？两首歌加上留言，仿佛把下班路上的情绪拉得有些荡，对不对？我们来换一种情绪，好不好？啊，今天星期四了，我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闹闹说好几天没听冲冲的节目了，今天特意出来开车转转来听节目，心情更好了。您是为了听节目专门开车出来转转是吧？颇有一种这个为了这个一碟醋包一盘饺子的意思。小五说那有周杰伦的浪漫的手机吗？对不起，没有啊。有陶喆的寂寞的季节。也不错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润木说下大雨啊，衣服有没有收啊？提醒润木和你的城市，如果在下班路上下雨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好吗？寂寞的季节，陶喆。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很多女生买香水不仅是因为气味喜欢，而且钟爱它的包装和设计。今天这几款经典的香水，每一瓶都像一件小艺术品。香奈儿、蔚蓝、方正瓶、瓶身沉稳大气，圣罗兰、傲飘明、经典黑金配色又酷又飒，香奈儿、加伯利尔、通透瓶身清透灵动，迪奥花样甜心俏皮的蝴蝶结，搭配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吸睛，自带摩登的气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款都是正品，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当然在今天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分享你认为浪漫的事情。玉白菜说，坐标云南玉溪，天天下班路上就是下雨，但是听冲哥的节目就好享受，都是入心入脑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旅行的意义》，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这个暑假准备去云南去玉溪去旅行呢。陈绮贞。

旅行的意义。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粉色云海，在炎热的下班路上听着舒缓的吉他音乐，真是太合适不过了。感谢冲哥，不要感谢我，让我们共同感谢音乐之声。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经典的作品了，相信你会唱的，同样是充满着浪漫气息，孤单北半球。

猫德阳孤单北半球，这是学生时代多少人把它当成浪漫的代名词的一首作品了啊。今天星期四，这里晴，这是他的网名。他说，我刚才听到冲哥说到今天星期四，以为被冲哥点名了，丧了快一天的状态，听到喜欢的歌治愈了一点啊，谢谢你星期四啊。当然也相信你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听到音乐之声在下班路上的歌曲，很多人的心情都被治愈了。可不可以不勇敢？

你好，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5，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今天的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很多的日常的场景，商务通勤喷香奈儿、蔚蓝，高级又松弛。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适合夜间聚会、约会的场景。香奈儿加伯利尔知性大气，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场合。年轻女生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可以选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自信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可以使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统一价只要299，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北京时间18:46，热曲收飞扬，下班路上继续要听到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作品，来自张信哲。不知道当年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在上学吗？还是工作了？宽容。

歌单简直要把我听哭了，首首都是回忆啊！希望兔兔不要哭。QWQV， 冲哥你是懂我们的对吗？每首歌都在治愈一天的疲惫，每次都期待听你的节目。可一到你主持的时候，那周工作巨多，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按时下不了班。今天终于如愿了，开心啊啊啊！替你感到开心，为你的开心而感到开心。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这样啊。无论是那天的工作多还是少，一旦下班路上打开音乐之声，听到音乐之声播放的好歌曲，就感觉到如释重负啊，开心了起来，对吗？笨鸟先飞说，今天最浪漫的是他的班车，这个他是女他啊，他的班车就跟在后面，还发了图片给我，哇，这好浪漫的一件事。你别挡道好吗？你就让人班车过去吧，好吗？杨宗纬，洋葱。

杨宗纬的经典作品《洋葱》。北京时间18:55，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下班愉快，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r. Radio。

Karen CC 林凯伦，我的错，这首歌是 Karen CC 非常擅长的 R&B 抒情脉络，唱的也是感情当中的一份自省和自洽。19:06，哎，04，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景伟，你听得到。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Lover 来自 Taylor Swift， 这是玫瑰的故事提到的 Taylor Swift。 哎，我记得你好像那次说是星期五的时候 Taylor 的这个婚礼庆祝活动正式开始，因为今天算是小型的一个聚会吧，但是玫瑰的故事说作为 Taylor 的梅梅的这个重度的歌迷啊，就是对梅梅的这个婚礼包括她整个的这个世纪婚礼都非常的这个什么呢重视以及关注啊，所以今天特别想听到这首 Lover， 包括明天其实也有安排你的你想听的歌哈，说世纪婚礼真的要来了，铺天盖地的这个新闻哈。我觉得很多歌迷之所以会这么激动，一方面是真的见证了梅梅整个情歌当中的好多人啊，好多好多前任，如今真的是算是跟他修成正果的这位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然后梅梅是终于跟他走入了婚礼的殿堂。另外就是他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就是婚礼，所以很多歌迷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希望梅梅真的是能够得到幸福吧。那大家也可以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好像是大概在明天下午晚间左右吧啊，如果是北京时间的话，应该是也是明天我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就是整个的庆祝活动，就是开放的那种大型主婚礼的庆典会开始，大家如果就是也可以看看这个视频直播哈，我觉得也确实是很多歌迷们非常关注非常期待的一个盛事了啊。对，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6 音乐之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今天是代班，窗边像是说打开就听到好听的歌，美丽的心情都有了啊。另外你说今天过生日，队友还请吃了烧烤，非常特别的日子，当然还给自己种了一棵树哈，在网上好，如果不是我代班的话，星期四应该是我要当 DJ 这个环节，所以呢今天也算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啊，你们可以在我们这两个小时当中来点歌，不确定能放谁的歌曲啊，如果你的这个点歌的祝福足够真诚，点的歌我们库里有啊，我们会随机的为大家安排的啊。来，先跟小叶子打个招呼，你说来北京出差，现在在南站等着打车哈，打开电台就听到了音乐之声的节目啊，非常的开心。然后你说带完班这周是不是今晚就可以休息了啊？不是啊，我下周一下周二还上呢。熊孩子妈晚上好，你说今天是休息的日子，陪娃逛街逛到现在啊，老母亲走不动了，听听歌稍微舒适一下啊。还有茉莉妈妈说没有在计划内的相遇算是惊喜吧，代班快乐啊。好的，也不知道大家这一周工作的情况如何哈，疲惫的话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缓解一下工作的疲惫。另外这个 TVB 反恐精英点了这首歌，我们库里没有啊，该换一首换一首。欣欣晚上好，你说今天北京真的是很热哈，上午跟老公出去先理个发后溜达，回家之后出了好多好多汗啊，确实今天北京有我觉得至少有35度吧，我就稍微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整个人就已经是有点水煮的那种感觉了。对，我觉得我的汗都已经烫到我自己，有点夸张，但确实这几天高温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户外活动的话要多喝水多补水，还有就是多吃点咸的东西啊，就是补充点盐分。好吧，大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想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在这两个小时当中来写下你的祝福。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带我们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宇宙人，非常喜欢复古的 disco、funk 以及很多在当时啊那种有律动感的节奏的音乐。这首歌来自宇宙人的《不曾宁静的夜》。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3: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儿。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3: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3: 光眼星空的是独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爱你，来自王心凌，这首歌送给往幸福出发吧你说今天是我阴历31岁生日，虽然此刻还在加班，但心情还行吧，听着景伟的声音啊，度过这个平淡的夜晚也很美妙，希望能听到王心凌甜甜的歌，那希望你在新的一岁啊，生活当中多一些甜。对，说到这个甜，最近有很多小朋友们放假了啊，很多朋友都提到放假这个词，翱翔蓝天说咕叽咕叽最近顺利毕业，特别喜欢孙燕姿咕叽咕叽这首歌里面传递的态度，用力思考，不要自找烦恼，也祝大家顺顺利利，永远幸福快乐。另外海纳百川也说张含韵的放假送给即将要迎来暑假的宝贝们啊，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0: 格局。
1: 专心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作业，坚持锻炼身体。

找自己陶喆。这首歌从沙漠中的梦境到大雨冲刷后的凉爽，再回到绿洲的这种舒适的印象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首作品当中找到清凉啊，找到

本真的自我。那这首歌是三立小满点的，你说送给儿子，因为他今天中考结束，祝他一举夺魁，考出理想的好成绩哈。是的，我觉得最近大家可能都是处于这种考试放假还有离别的这种状态当中哈，所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飞扑而下，来自孙燕姿。在这首歌的封面当中，燕姿化身为身处太空当中的无重力的状态吧，然后整个白色的宇航服还有身后的那种太空氛围，打造了一种抽离的那种静谧和清冷的感觉，所以这首歌给我一种清凉的感受哈、这首歌是茉莉小朋友点的，也希望你这个暑假能够清凉的度过吧，马上要开启暑假生活了啊。威灵打 call 男孩说，今天真的很辛苦啊，带着女儿来上海报到了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最终录取，但是也确实都尽力了。另外你说每天都会听王心凌的大眠，这首歌呢也是心凌告别了以往甜美的标签，探讨了成年人的这种自我欺骗和偏执吧。这是来自王心凌的大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明天 Elva 萧亚轩。是的，很多人在一些特殊的时刻给过我们力量，可能这些人就是雨后的彩虹，就是黑夜当中的星光哈。明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忘记昨天的烦恼，记住今天的快乐，还有明天的期待啊。这首歌是从你就是生活送给艾轩儿还有小美的歌，也是算在音乐之声最大的收获之一哈。你说听电台的日子截止到目前已经有2年多了，在这2年当中，我和艾轩儿、小美，我们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偶尔来参与一下互动，偶尔互相调侃一下，这个尤其是艾轩儿啊，我印象中好像你们两个是在某一段我上晚间节目的时候结下的缘分吧，就是好像是因为什么我忘了，但确实如从你就是生活形容的那样说，不变的就是我是你眼中的小机灵，你是我口中的大机灵，我不会忘记你，很难忘。还有小美，微博点赞最多的朋友，很关注很关心我，和小美的 ID 一样美哈。你说也算是在电台在音乐之声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哈，收获了很多的爱，所以要把艾轩儿这首入坑曲明天送给两位朋友哈。哎，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有非常多熟悉的朋友啊，不知不觉好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比如说 Nicholas， 你说秦伟在2024年休假前最后一期节目开场播了明日午后，哎，我自己都忘记了啊。你说那首歌给我印象很深，听了很久很久啊。我真的放了这首歌吗？谢谢你们帮我记住了这么多重要的时刻哈。明日午后来自王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3: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3: 光眼星空的深度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5: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4: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6: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7: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潇洒走一回，来自叶倩文。这首歌是窗边橡树点的，你说非常想听这首歌，应该是因为过生日吧，期待你新的一岁能够继续潇洒啊。感觉窗边橡树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啊，今天又是跟闺女跟老公一块儿过的生日啊，整个生日餐吃得非常的开心啊，也期待你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一些美好的生活感受啊。洋洋子的洋洋说，总是能在警委节目当中听到很多有关听友的温情的告白啊，歌也点得特别好听，节目很共情，爱了爱了啊。终于就是生活说，起风的时候要给警委点首《天天想你》，在2024年休假前最后一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那天啊请假听的节目，还哭了一会儿啊，还哭了一会儿。你说，哎，回忆过于美好了啊，回不去了。那会儿确实啊，因为我记得那个假我休了挺久的，当时也是对很多事情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吧，所以当时在节目里面表现的也是充满了一点点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啊，让大家担心了。但是你看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就过去了，现在2年吧差不多。所以继续听到这首歌哈，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吧，但是希望一切都好。一醉一初见，你说2008年当时在深圳认识的朋友，那年他18岁，爸爸生病晚期才告诉他，后来他也确实打击比较大，删除了很多朋友的联系方式，但是真的跟他讲不出再见，希望他过得好，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哈。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月牙湾来自 FLR 飞儿乐团，一闪一闪亮晶晶说月牙湾前几天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飞詹雯婷在鸣沙山脚下的现场版，歌曲听起来辽阔自在，听完了之后就好想去大西北，夏天就是应该去大西北啊。我记得上次应该是上周吧，有宁夏的朋友还在说来我们这边，这边很凉爽哈。对，有西北应该是某些地区吧相对凉快一些啊。乘风破浪啊，请问你说的是哪首歌是翻唱啊？我们刚刚放的都是原唱作品啊。你是在萧煌奇那首你是我的眼发的，难道你以为它是翻唱吗？它就是这首歌的原唱啊，02年的时候的作品。另外

今晚的音乐听友们点的真好听，小美满这首歌是努力做自己，应该这是笑笑点的是吧？笑笑说，虽然没有摇上离家近的小学，但是呢，很多好朋友也没有摇上，所以又能够跟邻居小朋友们一起上同一所小学了哈。也希望继续美满吧。另外这首歌也送给李斌家的可爱的大宝贝啊，12岁生日快乐！哎，不知道叫什么啊。总之就是希望，李斌家的公子啊，12岁生日快乐，越来越多美满的时刻，都有音乐之声来见证啊，小美满周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如今来自杨乃文，打开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清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随的音乐之声，杨乃文的声线非常清冷，所以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听到哈，格外的清爽。但是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很热哈？北京今天确实很热，包括很多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也纷纷表示赞同，说今天有一点蒸的话，就是那种闷闷的热啊，就不太通透。我是今天来的路上，整个人，我其实已经做好了很多思想准备了，然后拿着小风扇啊什么的，但是啊，就是到台里之后，整个人还是像被自己的汗洗了一遍啊，就是那种湿透但又没有觉得这个汗排得很舒服的感觉啊，不是那种运动之后的汗，反正就捂得很难受啊。逆风的蔷薇说，下周小暑，下下周入伏，正是热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乘凉啊，纳凉。547说，在24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度过了一段异常内耗的日子，后来是在乐随的音乐之声听到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他的声音当中慢慢的被治愈啊，那种清凉的轻柔的轻盈的声线，希望能够带给你轻松和自在。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亲亲我的宝贝，周华健。里边家的宝贝叫李子鹏，是吧？那个字是念鹏吧？我差点读成李子凡了啊！就是会一眼看上去像是凡，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念童吧。身边有朋友家用过这个字啊，如果念错了，我就再查一下。对，我就是偶然间看见，刚刚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李斌说：“天呐，播了啊！”这首歌是的，也会尽量的去满足大家，就是你们点的歌啊，就如果有位置一定会播的。21:1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6 音乐之声。那我们这两个小时啊，这三个小时开启了我们小酒馆的这个散装话题聊天时间，你们可以随时在歌曲当中来把你们的那个故事掏出来，在我们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就是我们这儿虽然没有酒精，但是呢有微醺的歌能够让你听醉啊。如果说这些歌留你的故事，欢迎你随时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另外这个小时还是尽量满足大家你们说到的歌啊，就是我能找到的就会在节目当中播一下。咱们待会儿再开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啊，是真的太奇怪了。没有我们听友点的好听。然后刚刚是我看啊，哎，一闪一闪亮晶晶说，今天的这个特别的点歌环节就好像回到当年听广播写作业的那个时刻，期待自己写的信或者是能够把热线电话点这个打进去啊，点到歌然后送出祝福，这种感觉很复古，听着别人的心事和故事还挺有感觉的。主持人真的像是拥有魔法，会给大家带来这种快乐和幸福啊。谢谢谢谢，我觉得这种快乐和幸福也都是相互的啊。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这么多好听的音乐，还有这些歌里的故事啊。哎，你看有一个叫鹏鹏的朋友上线了，是不是啊？鹏鹏鹏鹏。海奈板身说，前两个小时听得太过瘾，跟着音乐又唱又跳，很累啊，有点渴了。不管如何，这天怎么也得来杯冰可乐啊，开心就好，喝无糖的也行，有糖的也行。
1: 雨过
0: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再见二丁目，来自杨千嬅。原来我们都过得很快乐，只有当事人不知道啊。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发现自己的快乐，好好的生活。劈叉同学说，应该是从2001年左右听音乐之声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都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当年甚至差点学了播音专业啊，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播音员。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能够一边听广播一边跟主持人互动可真好。希望能够听到再见二丁目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啊，发现自己很快乐，而且能够更好的生活。是的，我记得当时再见二丁目里面的那句很有哲理的歌词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沉浸在某种情绪里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忘记你拥有了很多东西的，只有很客观的，就是别人才会看到你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自己拥有的东西吧，比如说你还拥有这样幸福的听歌时间，还能够跟自己的宝贝，能够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啊，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为零打 call 的男孩自己点完了歌，还让自己家闺女再点一首。你说这首歌是爸爸送给妈妈的歌，是我最爱的妈妈的歌啊，也是我妈妈最爱的歌，刘德华的今天。
1: 就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

我会找到自由的。 The Moment 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这首歌是 GS 的哥哥陈忠义创作的作品。最开始的时候这首歌的名字叫白鹤啊，也是陈忠义人生低谷期的时候一首自我救赎的作品哈。最后呢是给燕姿，而且是给当时马上要休一个长假的孙燕姿。2003年的时候啊，暂别歌坛，当然暂别确实不算太长啊，但对于歌迷来说一年也算挺长的了啊。燕姿在这首歌里面也把她很多的这个离别和成长的故事叙述了出来，所以真的我觉得可能一些音乐人他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的时刻都是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的吧。所以刚刚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啊毛孔打开，然后汗毛都竖起来的那种感觉啊。这是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为我点播的。你说我想听这首 The Moment 啊，不知道景伟如果想给自己点歌会点哪首？我会点这首，真的，这也是我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必听的一首作品。包括茉莉妈妈也说她陪我熬过了很多人生的低谷期、迷茫期、彷徨期、失落期啊。对，我是在想放空的时候听逃亡，想起飞的时候听这首 The Moment， 然后有点茫然无措的时候听 Stephanie。 对，就是在人生的某一种状态里面好像都可以找到一首孙燕姿的歌啊，关于自我，关于成长，关于未来，关于让自己自洽啊。对，然后学动说真么巧啊，今天我在我们天津这边的广播节目里面也点歌点了这首歌，今天在景伟这儿也听到了啊。哎，你说七月份是不是就适合听这样的歌啊？毕业季，然后又放暑假，又是一年的中间要发生转折的一个时刻啊，真的是这样吧。大宝说天哪，进入到期末季，每天都很忙碌，今天还在监考，明天呢阅卷，周末还有加班，但是好消息就是下周就要正式迎来假期了啊，长假，所以还算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的状态啊。所以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会

开朗一些些。嗯，海纳百川说，听友们点的歌真的很好听啊，又是一期难忘的节目啊，谢谢魏导，呵呵，谢谢魏导的成就啊，今天是代班啊，但是这些歌，哎，我今天代班也有一种大家替我排歌单的感觉。是的，你们这真的是集体的智慧啊，大家集体的力量很大，听点的歌都特别好听。嗯，爱有情，我看啊，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啊，然后10点钟就不能改歌单了啊，10点钟就不能改了。对，这个小时我还能自己就是小范围的改一下啊。对，午夜不登楼晚上好，还有海娜，哎，还那个谁，爱有情啊，爱有情说7点钟打了招呼，然后去妈妈那儿，回来的路上跟大家一起听歌，发现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啊。是的，太多好听的歌了。午夜不登楼说上海刚刚下了一场暴雨。那明天应该是晴天吧，或者此刻是不是已经月朗星稀的感觉了。碧水蓝天点的晴天来自周杰伦。

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演唱了同名主题歌。这首歌王菲首度尝试用陕西的方言的咬字和秦腔的这种戏腔来融入到这个剧情当中哈、然后歌曲的间奏部分还采样了陕西的经典民歌月亮爷哈、然后加上这个西北方言的念白，真的是太适配这个整部剧了啊！电视剧主角有没有看的朋友呀？这是大男孩点的歌哈，你说，这部剧主角啊，和歌曲传递出一种强大的精神能量吧。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热爱生活的听友们肯定喜欢这首歌和这部剧啊！我就是，我看了，我从头看到尾哈。其实对于后面的一部分改编，我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对，但是前大概一半以上吧，我都是看的特别特别的就是喜欢啊，就是沉浸式的看吧，当时就是一集又一集就停不下来的那种啊。但是到后面他长大了之后，很多的就是现实的冲击，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啊，就是实在是太灾难了后面。不剧透啊，有很多朋友还没有看。Jason， 你说我们海口这边好像要刮台风啊，太需要晴天了。刚刚听到晴天，真的全体起立鼓掌吧。Min 说5公里跑步结束，好好的听歌哈。还有 Lucky 说点歌的时间很奇妙，不同地方、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大家在同一个频率对酒当歌啊，各自抒怀，这种情绪真好啊，这种氛围真好哈。粉墨人生我印象中好多次点歌了啊，这次来播一下你点的歌啊，你说特别想听赵雷的《成都》，今天我要当一次 DJ， 好，许愿成功啊！这是赵雷的《成都》，我也好久没有听了，不知道这次来到小酒馆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

成都来自赵雷。学冬说这首歌我很爱听，因为这首歌去了两次成都，还想再去，真的是爱上成都了。六七三说，加班的我来报道了，为了雷子这首歌，2025年劳动节去成都的时候，专门去到了玉林路附近，才发现成都真的有很多小酒馆，但是玉林路真的没有尽头。对，虽然很多很多的街道，很多的美好都被唱进了歌里啊，但是我觉得人生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翁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1: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2: 我是李志乐，男高声。
3: 我是郑泽，我是男低。
4: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声。
5: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6: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7: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8: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5: 大一的。
9: 大三。
8: 都是什么专业的？
7: 船员，计算机。
6: 理科试验班，空环。
5: 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7: 计算机，网络安全。
1: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8: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2: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7: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里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8: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2: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1: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8: 这么低，
10: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第八度了。
11: 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稍等。
8: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5: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儿，
7: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5: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3: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八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8: 你们是00几年的？
7: 我07的。
6: 我也是07年的。
8: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5: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10: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1: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10: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1: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8: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呢，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5: 我觉得算是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 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1: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9: 我们是
12: 北航。

听进来自伊森陈奕迅， 这是07年的电视剧《爸爸B.E》的主题曲 Fathers and Boys， 就是关于亲情的这样一部剧，当然这首歌唱的也是亲情的故事啊，很温情的一首粤语歌，我记得那部剧是欧阳震华主演的吧。 22点14分，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6音乐之声， 简称云听，说我来了，我来了，昆明下雨了，很凉快，地上积水湿漉漉的，映照着灯光霓虹，很有港风的氛围，正巧刚刚听到一首粤语歌啊，那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它的声线也很有氛围感，余佳运最好的都给你。

在你的衣柜，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是陈绮贞在一个很老旧的衣柜里面找到了一件不是她的毛衣，然后写旧的歌曲啊。全部的创作时间大概是20分钟吧，急速的创作啊。然后在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那一句歌词所在的那个旋律就是跟杨乃文的飘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然后我就突然想起那个飘着，那个主歌的部分啊。对，然后飘着也是陈绮贞写的。22:24，今宵夜未眠，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的啊。刚有朋友问到啊，风风雨雨来是路，也是加班刚刚结束啊，辛苦了。还有阿甘要提前说晚安了，明天要早起。北京老二说明天警委代班，记得防暑降温，因为明天北京也高温。好的，对，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邓建超，孟慧圆，约定。

情人的眼泪来自周慧。在2001年的时候，周慧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今宵多珍重。在这张翻唱专辑里面，她唱了非常多经典的老歌，而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情人的眼泪，最早是在1958年的时候由潘秀琼首唱，当时好像还作为一部电影，应该是6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小云雀》的插曲啊。周慧这个翻唱版本，算是比较，就是在节奏上放缓了，然后有一种种脆弱感，但是又不是那么的苦涩吧。风风雨雨来之路，这两个小时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啊。我决定明天自己改一版。明天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改成我的，不太适应啊。路遥知马力，火星电台。

未完不待续，22:45。今宵夜未眠，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声音。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分享在云听互动直播间，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小荣129，好久没见到你啊！你说难得加班到现在，下着雨的晚上开车回家，以为是魏也在直播啊，结果是警卫来代班，意外之喜来问个好啊！确实好久不见了，看来最近很忙哈、啊。然后还有艾轩儿说：“戴王你好，Lucky 哦。”Lucky， 我记下了啊，你想听的歌。还看到刚刚上线的松云啊，另外新朋友尾号是 MWL， 今天播过王菲演唱的主角啦，来晚了啊。松云在问哪首歌呀？是夜之缪斯还是哪首？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后弦路上的我们。

Angeline 陶喆。 Angeline 这个是个海洋里面的女孩啊，她触犯了海洋的戒律，与坠入海底的男孩相恋，却注定要分离的悲剧。这怎么让我想起了大鱼海棠？对，然后这首歌里面用到了这种欧陆风情的曲风，包括一些工业金属摇滚。然后他所在的专辑是 MOK 啊，那张专辑其实也是主打摇滚呢、啊，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很有力量的陶喆、很有力量感的陶喆。刚才好像有朋友说特别想听陶喆的歌，是哪一位来着？某，我看啊，我估计他去休息了吧。然后我一直在，我应该提前跟他预告一下啊。好像就是当时他还提到了萧煌奇的歌吧，某位爱听歌先生啊，你说其实是从结束曲，萧煌奇唱到晚安的时候开始听音乐之声的是吧？你说特别喜欢陶喆、方大同，呵呵呵，待会儿你会听到再次听到萧煌奇啊，然后也看到了有一些老朋友的回归，比如这位。LLB 啊，尾号是 LLB， 记得改名字啊！你说高三听了一年的音乐之声，现在听还是会想起那段日子，高三一年的点点滴滴，尤其是听到。

的歌《路上的我们》啊，想到自己一直都在路上，也会相信说一定会遇到爱情，遇到过喜欢的，也遇见过渣女，付出了很多依然不被看到哈、啊。哎，现在还有一股怨气，就祝福他越来越好，找个高富帅，然后再跟他分手。哎呀，然后玫瑰故事特别可爱，说短剧里的女主一般会碰到这种情况。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遇见错的人吧，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就是希望你越来越能看到对的自己啊，自己越来越好。当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也会离好的爱情越来越近啊，只能说越来越近，遇不遇到这个真的是看缘分。Deep 晚上好，你说2026年下半年第一场小酒馆的快乐 party 我在啊，时间在小酒馆里把马年都跑了一半了啊，真的。如果有新朋友，希望你们能赶上我们的末班车。22:57，这是萧煌奇的末班车。如果下个小时你还没有睡的话，希望再多听几首吧。今宵夜未眠。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同度来自金文岐，这是2021年的电影《弑神令》的推广曲啊，非常契合人妖两界的世界观，就是同度啊。23:06，你正在收听的是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也是7月2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此刻你的状态。海大百川说我要钻被窝睡觉了啊，明天要早起。吕呵呵说刚来一会儿，今天晚上有陈奕迅吗？有，上小时就有，来晚了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刚刚跟老朋友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所以错过了不少节目啊，很感慨，有时候缘分。

很奇妙吧，像直播间的我们一样，谁都不知道会在哪一天相遇或者重逢。红衣说，今天晚上跟我的故乡平潭重逢了啊，回到了阔别22年养我的故乡，躺在儿时常去的沙滩上，海风吹拂着浪花拍岸，夜幕下只有我云还有云听以及远处岛屿上的星火，很美的画面啊。继续听到的是宋炳洋《长情歌》，长长的长，长短的长，长情的你，长情的我们。

I'll be right. But please, just listen.

0: down circle, going down circle, going down circle. But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right?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right? You know. So please, just listen.
1: Listen to your heart. 吴建豪 Wendy's 吴建豪，倾听你的心声啊，也听听大家在深夜都聊什么啊。爱弹钢琴的鱼说，忙碌了一个学期，下周学生们终于期末考试了，我也要开启暑假了，准备回老家看看外婆吧。是不是晚上了容易想念亲人？Nicholas 说，今天深圳真的暴热，洗完澡躺下，外面下起了雨，可能是因为台风的缘故吧。今天的云特别的白，天也特别蓝，有几朵特别大的棉花糖云，像回到了小时候，就张着嘴看天空，抬着头。哎，你们试过吗？就是如果在街上抬头，就是你就假装上面有东西，你就抬头看，然后会不会有人从众跟你一起往天上看，然后看的越来越多？就是说到这个从众的心理啊。玫瑰故事说，最近天气真的很热，然后说起高温，最近法国装空调的新闻挺多人讨论的啊。哎，我印象中就是我一直都不太知道法国，就是巴黎是好像是不怎么不安空调的，因为线路的原因，因为那个老建筑好像不太适合。好像我是上次是看了那个 Emily in Paris， 艾米丽在巴黎，就那个美是什么剧，是英剧还是美剧，应该反正就是一个国外的剧啊，当时我才知道巴黎是没有安空调的。因为我那次去好像还是一个秋天，所以没有感觉到热啊。然后好像确实前几天看到有小伙伴说那边已经有39度，快40度，反正特别的热啊。所以最近可能是这个话题讨论的比较高哈，大家也确实要关注一下环境问题吧。昨天我在我高中同学，我闺蜜家里面看电影，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开了后天那部灾难片啊，就一块看。当时就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然后

是对迎来了一场灾难。哎，我看着看着就感觉好像就是影射一些现实。哎，有时候就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吧，就是环境问题啊。大半夜的，我们可能就会讨论的比较深啊。好了，好了，好了。说回来啊，午夜不登楼说躺在床上轻轻松松听音乐，在音乐当中睡去，准备明天早上7点起床看克罗地亚对阵葡萄牙。哦，这场球赛有点意思。再看吕呵呵说，如果不是为了互动，其实还是喜欢用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里的老式收音机来听节目，因为没有延迟嘛。啊，表上的数字也会跟着报时的声音滴答滴答一起跳，就那特别有感觉，有一种同步的感觉啊。但是现在呢，是为了云听，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客户端上来跟很多听友聊天。DIP 说，最近天津也总是下雨，一洗车就下雨，感觉今年雨水特别多啊，确实。哎，希望世界和平，希望气候稳定，希望我们大家内核也都稳定啊。道听途说来自

听这首歌还是会想起涂影老师，涂影编曲，歌词来自陈嘉明，这是张信哲的《过火》哈。哎，作曲好像没说啊，作曲是曹俊宏。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对的音乐之声。这边有一位叫 Ed Shine 啊，你说正在一边复习一边听广播，听到《过火》这首歌，感觉很符合此情此景，正在复习期末周的自己啊，就是学的有点过火了，还是说这周太热了啊？正在热火朝天，就是跟着这个天气一样躁动。林华昌啊，晚上好。还有 Lucky 说，刚刚结尾说到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啊，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气候变暖的这个课题。现在天气真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啊，确实让人没有安全感。杨子德阳说，灾难片我看过《机器人总动员》吧，伊娃和瓦里的这个故事有点感人。哎呦，我都快忘记了那是什么时候看的。努力做自己，下周是我排单呢。我们就是怕，其实魏导提出的啊，魏导说怕我们这个上班记错日子，排错时间，就说一人一周的那个这种排单的工作自己做吧。啊，我就说好。吕赫赫说，高中的时候上课前，我们班同学约好一起看教室的房顶啊，就是刚才经纬说抬头啊看天上啊，然后老师也会上当跟我们一起看，我们就一起怀念那会儿傻呵呵的日子。哎呀，真的是啊，以后如果我要想引来关注，我就也抬头看天。雪冻说，听到阿哲的歌，今天在天津欢乐谷跟表演小哥聊天，让他唱了一小段过火，我就跟着唱，瞬间回到了90年代啊，上初中那会儿。对，一首歌是会把你带回到一段岁月里的，就是你最轻松惬意的听歌那段日子。当然此刻也算是你这一

天当中最幸福最惬意的时间吧，能够戴上耳机或者功放啊，这么晚了还可以享受音乐多好。黑夜中相拥， Selina 任嘉萱。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0: 冰雪东洋知许之余玫瑰的故事安悦的 MC 一直往旅行
1: 我唱给
0: 大宝
1: 这段旋律唤醒我们
0: 晨曦晚安李小毛七

还没来啊，学的晚安，万里君头晚安。Nicholas 晚安， Shine 晚安，杨子的杨晚安，Lucky 晚安，玫瑰的故事晚安，直到日夜尽头的不如围坐自己晚安，小如晚安，笑笑晚安，和诸不相闻晚安，制作有趣的名字晚安，我也不登了晚安。如果还有没有念到的，那我们就明天再念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念了吗？点了头别晚安，爱弹钢琴的鱼晚安，果味 VC 晚安，晒太阳的小懒猫晚安。哎呦，好喜欢你的名字啊！明天我们一起晒。哎，别，天气太热了，不晒了啊。红衣晚安，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金狮子晚安。TVB 反恐精英晚安，天天晚安，学动晚安，大男孩晚安。好了，朋友们，明天还带一天班呢，我们明天见喽，好眠。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位于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排练厅里，传来一阵年轻学生响亮的歌声。他们是来自上音阿卡贝拉社团的成员，应音乐之声特别节目的邀约，这群年轻人正在用最本真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经典歌曲。

0: 说的好兄弟。
1: 这首歌是几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游击队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情缘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上海音乐学院宣传部副部长肖阳介绍说，
2: 贺绿汀先生跟上音的渊源可以几乎用百年情缘来形容。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绿汀呢从他的老家湖南邵阳来到了上海，考入到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跟随他的导师黄自先生一起来学习和声理论作曲。在这边呢，他也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作曲技术的一个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呢他再一次受到了党和国家政府的委任，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的话，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从民族音乐化的教学、大中小一贯制建设等等，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啊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这位自称不过是一块铺路小石头的音乐家，用一生的躬身前行，为中国音乐教育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而游击队歌正是贺绿汀留给这个国家最嘹亮的号角之一。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鼓舞着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支歌却从未被时间冲淡，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

0: 经得起岁月的磨洗，也容得下新时代的诠释。对于这一次歌曲的改编，阿卡贝拉社团的指导老师高木子介绍说，
1: 我们这一次呢，所用阿卡贝拉的这种方式改编，是划分成了男声和女声在一起的五个声部。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段采取了慢速的变速，在这个慢速的变速的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线条的一些音乐表现来歌颂那些曾经在抗战时期浴血奋战的先辈们。
0: 新时代的上音学子们正以自己最质朴的表达与这位老院长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恰恰与当年贺绿汀在土炕油灯下一气呵成的创作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一个是战火中的灵感迸发，一个是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一个用旋律鼓舞视死如归的将士，一个用人声致敬永不褪色的精神。参与这次演唱的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说，
2: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的小时候，我的妈妈给我演唱过这首歌曲，我当时还不知道游击队歌到底是什么，但是对其中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在绝境中不绝望，善于利用条件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3: 我们的抗战乐观精神和奋斗精神是由前辈铸就的，那么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呢，一定要去继承它，发扬它。
4: 这首歌曲所蕴含的这种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能够引领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坚持自我、敢于斗争，引领着我们不断向前。
2: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声能够将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焕发出新的光芒。
0: 从1937年山西临汾战火纷飞的窑洞，到2026年上海淮海中路的音乐城堡，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挺直脊梁的勇气与乐观。在这个七月，请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游击队歌特别制作的 MV，重温跨越时空永不落幕的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6: 荒野星空的是独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哎，
1: 你好像没有听错台啊！大家这个时候说，哎，是不是播错了？那我们赶紧换那个台。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是音乐之声啊，没错，
0: 我们的周五的动听无极限已经准时开播了，在一首比较特别的音乐之下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五听他的歌专场又来了。今天的非常特别啊，和大家一起在早起的时光当中找寻一下80、90后，可以再早一点，70后有没有？
1: 也有可能看过啊。
0: 啊，然后在童年的时候，也算是童年暑假当中的快乐记忆吧，可以这样讲。好了，7: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先跟大家问好，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啊。刚才我们播的这个开头的这个曲目啊，我们以为大家应该都不知道是什么。
0: 我惊到了，刚出几句话就有人说了，我们的这位叫什么？墨韵青扬。动画城，还有沈阳刘晓乔也说了，这不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城吗？
1: 哎，
0: 我都不知道，真的。
1: 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动画城呢，只有它的副歌出来的时候，我才有一点点印象，因为我几乎，我的这个童年的末期的时候，这个才出来啊，所以其实我不是特别不是了解啊。
0: 对，看来我们的听友们的曲库还有记忆库都相当的了得哈。杨咩咩也说了，这首歌出来，眼泪都要流出来。

0: 出来了，童年搬着凳子看大风车的回忆也涌上心头。
1: 哎、
0: 看动画城哈，
1: 对，
0: 我们的顺子同学也说对了，动画城主题曲，还有这位 Joker Song， 他说的对不对？这首歌让我想起小学下午每天等着这个央视一套的动画片。
1: 啊对，哎，我推算一下，这几位朋友可能会比我们稍微小一点点，
0: 比我
1: 小一点点，因为这个动画城的这个版本的主题曲，其实是我的童年的比较靠后期才出现的。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是另外一首主题曲啊，那个主题曲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啊，先卖个关子。但是
0: 我
1: 觉得我
0: 怎么没有印象？
1: 哎，你可能你那个时候后期的时候已经有太多台可以看了，所以你不见得就会指定这一个台。你知道，必须要每天搬着板凳去看才可以，就是它一出来你就听出来这个熟悉的程度、啊
0: 哎。每天守候的快乐，包括我们的大鹅呀，还有风神一二五，它不止说出了动画城，还说出了快点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
1: 哎、这个我跟你说，我可能知道它是动画城主题曲，但是我有可能不能马上说出它的准确的名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有人说我说的对啊，
0: 对，
1: 今天我们听他的歌，每次的专场呢都跟日常的节目稍微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冒险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很多歌可能已经忘记了，很多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歌，
0: 或者它的这个音质、啊、和大家平时听到的有一点差别，太久远了，
1: 太古早了。
0: 对、
1: 大家会发现今天有一些比较早期的作品，它的声音已经有点模糊了。对，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大家理解一下，因为当年早期的一些资料啊，其实已经有一些陈旧了。
0: 对，我们就在这些歌曲当中一起感受一下吧，感受一下童年的记忆啊，嗯、这都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听到的国产那些动画片的主题曲。
1: 对，今天的主题是8090儿时的国产动画片主题曲或者插曲。好，我们第一个小时昨天预告过，第一个小时难度可能有点大啊、
0: 嗯、
1: 我们会比较早期，那这一部呢
0: 我们先不说吧，让大家听听吧。
1: 我觉得这个猜不出来，绝对猜不出来，
0: 这首歌回来之后看看
1: 你知道吗，这个作品可是诞生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0: 那就看看大家的能力了，怎么样？
1: 来啊，
0: 嗯，
1: 看看有没有资深的动画玩家。
0: 对，你说出这个动画片也行，说出它的名字也行啊，什么都可以，哪怕说出一个角色也可以，都算你听出来。
1: 对，哎，来听听看啊，这是。听这音质。

0: 哎，我们先这个暂停一下啊，刚才那个歌有没有朋友猜出来？我相信已经有正确答案。银子那边怎么样？
1: 我一直没说话，我就非常的感慨，你孙杨你真的低估大家了，你还说不可能有人知道，怎么可能？一大篇正确答案啊，虽然有很多听友说我没听过，我没听过，但是答对的朋友我要来表扬一下哈，原来你还在这里，上来就说于彤。你看、哎、还有我们的这一叫 Sadder 对不对，鱼盆是我的，随便你说出其中的一句话都行。还有我们的小满说鱼盆啊、钓鱼盘的那个动画片，还有不听不苏福斯基，这个是最早答出来的，7:09:21，我看到了鱼桶，
0: 没错。
1: 还有我们的李四九鱼盆，易胖的妈妈一直吃，说老头你的鱼盆是我的，
0: 经典台词都说出来了、
1: 包括这个一进门就看见常威在打来福，就是这个名字啊，他说鱼盆，这都是几位比较早答对的朋友啊、非常的棒。
0: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歌前奏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开始发来留言，但是呢虽然速度快，但是不是特别准确，很多朋友误解成大闹天宫了，
1: 他那个音质还有声音的感觉，
0: 对，
1: 确实是那个时期大闹天宫啊，什么人参娃娃的风格，
0: 对，而且他那种感觉戏剧张力特别强的那种配乐啊，就真的是有可能会猜错啊。
1: 对，然后有人说了，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宝贝，那可真是宝贝啊，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0: 而且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动画片、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个门类叫做剪纸片吗？
1: 哦，是的，
0: 这个电影其实当时就是剪纸片这样一个归类当中的，它是1959年的片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题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1: 是的，非常有难度、然后听到这样的音乐鸡皮疙瘩都会起来，首先就是、因为已经很现在 长到现在很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音乐了，对，
0: 是是，
1: 如果你不是去刻意的去寻找，应该现在自然的在耳边响起的很少了，
0: 是的、那当时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老渔翁打鱼的时候捞到一个印有鱼桶图案的一个鱼盆，然后夜里鱼盆里面就会跳出小鱼桶，用鱼竿钓出小珍珠，
1: 小金豆还是小珍珠、
0: 对，送 小珍珠、刚才有朋友说的小金豆是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送给这个老伯伯啊。结果呢有坏人看中这个宝物之后呢，想让这个老翁交出鱼盆，然后老翁就不想给，然后争执间这个鱼盆摔碎了，鱼桶就从这个碎片中现身，挥动鱼竿来 惩罚坏人，随后消失了。
1: 是，
0: 这是一个民间神话传说的故事，当时这个故事其实用剪纸就表现得非常生动，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技术其实没有那么高级，
1: 对，
0: 但是依然在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依然是热血的跟着他的剧情一起来、上下的翻飞啊。
1: 我们这位朋友啊，答对的朋友说了，我是专门跑步停下来发的，还有这一位是停车发的消息，金色鱼盆，你看他们激动得不得了、
0: 是吧，今天这个主题啊，我想应该是我们台第一次有人放这个歌吧
1: 好可爱的一个早上哈，我们一起找寻记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你有任何听歌时候的感受啊，包括勾起了你的那段回忆呀、还有你追忆童年时光的那份感触啊，通通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听啊，下面这首歌呢，我想也是差不多的时代啊。刚才有人在第一个猜题的环节当中已经把这首歌的
1: 提到了
0: 把这部剪纸片也提到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很短啊。

0: 哎，
1: 我的天呀，我现在留言刷不过来哈，已经翻不过来了。
0: 我们今天真是低估了大家大家的这个观片量了啊。
1: 满屏的这个正确答案啊，就前面这几位都是人参娃娃，最前面看到的这几位全都说对了。平平妮儿还有猫鼬和双鱼爱吃鸡蛋说刀我呀，对，今天确实有点刀哈，包括我们的小游的妻小雪。还有刚刚看到了一些，我们再提几位哈，歪歪豆、魏怡、泽二、星星、时光荏苒，还有七月、凤九、布丁兔子、我有三只猫，全部答对啊！
0: 但是有的朋友我也看到了说，说这题有点难，确实，这也是一部非常早期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是59年的，这部是61年的
1: 哦，
0: 同样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但是特别巧合的是啊，你会发现刚才的那个鱼童和人参娃娃他们的导演是同一位导演，
1: 难怪
0: 万古禅导演啊、所以呢这个年代的电影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动人。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先再听一首人参娃娃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吧，它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就叫做人参歌，然后我们稍事休息，我们下小节继续回来跟你分享古早的国产动画片主题曲。
1: 行，先赶紧再分享两条这个大家的感受哈，然后我们继续听歌。
0: 好，
1: 这位听友说终于停车可以来留言了，连续加班 N 天，谁懂啊，清早路上听到动画城的治愈感，瞬间做回童年无压力的小孩，
0: 是吧。
1: 哇，我都有点就是感动了，就是能体会到现在成年人工作的不容易啊，然后连续加班 N 天，早上起来听到这样的歌，哇，
0: 对，就是成年人不能在同事面前，不能在家人面前，不能在孩子面前变成小朋友，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责任要承担，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自己在车里面的时候，或者自己有个空间能听到这些儿时的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做回小朋友，好不好？
1: 凤九说了，听到这个长出叶子开红花突然有点眼睛酸酸的，怎么回事？ Nothing 说了，开发一下语音留言吧，开车的人真遭罪。
0: 哎呦，
1: 想停车留言啊，路上注意安全。
0: 是的，
1: 今天早上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尽情的去猜去回味啊。
0: 好，我们先来听人参娃娃当中的另外一首歌，人参歌。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今天周五，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的是80、90年的这个同学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啊，很多
1: 朋友说国产动画片，
0: 对，国产动画片，有的朋友说太老了啊，我跟你说啊，不见得，我们这个年代跨度是非常广的，到后面可能90后的朋友也有听过的一些作品。
1: 而且我刚才看到了一位听友说了，最近在陪自己的孩子在重温这些动画片，
0: 对，
1: 其实这些影像在网上完全都可以找到，而且都是很清晰、很好的版本哈、啊，给现在的小朋友看一看这些动画片也挺有趣的。
0: 对，当中的那些非常美的、很真的那种感动的
1: 温暖，
0: 其实我觉得任何时代的小朋友应该都会喜欢啊。
1: 是的，非常的纯粹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看看有多少朋友小时候看过，有没有印象？

0: 哎，我都不用说了，刚才其实我也没介绍这什么歌，但是大家纷纷留言啊，90%都是正确答案、啊、
1: 对，已经看到满屏的雪孩子，满屏的流泪啊。大概说几条啊，这位坐等风来说了，最后救火化掉的时候给我哭的呀、啊、好几位听友也说到了雪孩子融化的时候哭的不行了、哎、想起了那段记忆。
0: 对，你突然念这个留言，可能有没看过的朋友不知道这个雪这个化掉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哦、你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呗。
1: 大家应该都了解，大概就是这个妈妈要去市场，不想把小兔子一个人留在家，小兔子不想一个人在家，觉得孤单、嗯、她要跟妈妈去，妈妈又不想带她，然后妈妈就在外面堆了一个雪孩子陪她，妈妈走了以后、哦、雪孩子就变成一个小人动了起来，他们俩一起玩耍，一起在森林里滑雪，非常的开心。小兔子累了困了，中午要回去睡觉了，然后呢雪孩子就只能在远远的外面守着她。当看到这个房子着火的时候，雪人那个奋不顾身的进去去救雪孩子，去救这个小兔子，最后他自己化掉了。小兔子醒来、哦、看到了地上那两颗黑溜溜的小煤球啊，还是小核桃呀，我忘了，
0: 那就是雪孩子的眼睛。
1: 对、哦、然后他就超级伤心，这样的一个故事。对、
0: 这个、故事，
1: 那是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那可能是最最最初的那份叫，现在讲叫怎么说呢，悲伤的结局吧、嗯、bad ending， 然后给自己的一份打击，当然 留在了心里的那份感动，还有对好朋友的那份珍视都在其中。
0: 对，
1: 像我们的这位月半痴说了，真的让我蹲到了最喜欢的动画片，每首歌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优美有爱。泡泡多说了，脑子里全是雪孩子和小兔溜冰滑雪的画面。小叶子说，雪孩子救小主人最后融化了，当时都掉眼泪了，看了好多回呢，每次都好伤心。嗯，还有这一位说了，请问车机端如何参与互动留言？我现在是停了车用手机留言的，那就只能用手机留吧。汽车你说的是车机端，那我还真不知道。
0: 车机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互动的功能啊？
1: 对，它停车留言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啊。包括猫鼬和双鱼说了，歪个楼，这个动画片告诉我们防火意识必须加强，安全无小事。哎、其实这个
0: 另外一个角度啊，
1: 这个小时候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警示给小朋友哈。
0: 对，我觉得这样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告诉小朋友说防火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又自然，小朋友又学到了这样的知识啊。这部电影呢，同样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电影，来自1980年，我觉得非常优美了。刚才那首歌4分多钟，在那个年代其实真的把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唱到4分多钟的歌其实不多，
1: 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优美的故事。
0: 对，
1: 包括有人说最后一个音降下来，雪孩子融化了，就是这个场、嗯、都在音乐当中有体现。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音乐作品啊，真的值得好好的去和这样的影视作品相结合。包括我们的 FI 这个时候深圳的影子，小时候看到这个雪孩子，他为了救人被火融化，让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体会到失去，感动。
0: 对，也可能会让大家种下很多非常善良的或者是关于友情的种子吧。
1: 是的，
0: 他这个歌里面唱前面是有朋友多么好啊，这句他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交朋友，然后一块出去滑雪啊、嗯、然后后面他又唱到了说雪孩子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他就整个一首歌就讲完了这一首故事、啊、
1: 对，你看他说多好，第一次体会到了失去，在那样幼小的心灵当中、嗯、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回馈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听歌，这个歌的跨度我说了年代非常久远，我们现在先往后跳一下。
1: 对，因为这些歌刚刚有人还提到什么熊猫晶晶之类的、哎、对，这些今天的这些作品呢，是孙杨的给大家找了好几天才找来了这些音源，因为有时间太久远了，有的音源能听，但是呢已经不适合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播出。
0: 对，
1: 所以孙杨找到的这些都是音质还说得过去能够分享给大家的作品，特别不容易 啊，向孙杨致敬。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听这些作品啊。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熊猫晶晶，但是呢不好意思说跟你说一句，熊猫晶晶那个我知道，但是呢没有找到合适的音源啊、所以呢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找啊。我们下面先来听一下，照顾一下差不多比他们小十几岁的朋友啊。
1: 哦，可以照顾到吗？我们一起来听，
0: 10岁左右啊，我们来听这首，
1: 猜一猜
0: 啊，我先不说什么名
1: 字，对，猜一猜。

0: 哎，我也是小看大家了，他居然很多人也都猜出来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一部分的这个答案不是特别准确，有人猜是小糊涂仙，但是其实这一部呢，明确的讲叫做小糊涂神
1: 啊。大部分98%的听友全都说对了。暖暖妈说了，边听边摇头晃脑。还有这位说了，这题我会，终于到我的时代了，小糊涂神。
0: 哎、
1: 还有人连台词都说出来了，金糊涂、银糊涂，不如咱家的老糊涂。这是 Daniel 阿策哈，
0: 他就是讲的一个、有点小糊涂的一个 小糊涂仙啊。
1: 对，艾瓦里说了，小糊涂神，我老公的来电铃声，你老公童真未泯哈，
0: 够古早的、这部片呢，虽然不是特别特别老，但是确实也不小了啊，1997年的动画片，而不同于前几部是上影美术厂的这个作品啊，这个是央视当时的一部连续的连载的动画片，
1: 是的，像我们的这个。

0: 慢慢小分队说，前奏一响，老婆坐在副驾脱口而出，金糊涂银糊涂
1: 哟，
0: 这是在上班路上俩人一起竞猜呢，听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非常童真的一个早上，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来猜一猜这些歌，猜一猜这些动画片，找寻记忆哈。
1: 继续来听这首啊，我也不说名了啊。

0: 今天的歌都真的是短啊，可能一分钟这个主题曲就没了。
1: 但别看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用不了十秒钟有就已经出现了正确答案啊！这一波最快的还是我们的阿策 Daniel， 蓝猫淘气三千问。另外呢，我们的瑞阳汉轩，还有释大鹅，现在刷出来的还有这一位 Annie G。都答对了，后面还有陈二皮、南瓜酱、平平妮儿全都说对了，还有 KXN 蓝猫淘气蓝猫，蓝猫淘气三千问的主题曲 对吧？
0: 这个我相信银子可能没看过，
1: 没有，真没看过，
0: 是不是？
1: 没有什么印象啊。
0: 这个剧呢，确实很多朋友到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台可以选了。
1: 哦、
0: 这是1999年首播的。北京电视台的首播的一部剧啊，
1: 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那个形象我好像有印象，那个
0: 是吧？
1: 小猫的形象，
0: 它就是一只蓝色的猫，说了等于没说，它就是一只蓝色的猫，好像还有一只绿色的小动物，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啊。
1: 大家来回答一下它，其中绿色的小动物是什么？我相信大家的实力哈。
0: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就有人说，今天会不会有这部动画片？就果然会有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动画片，
1: 也是一个童声的合唱哈。
0: 对、近些年的很多的短视频平台都会这个总结说儿时什么心理阴影系列动画片当中就有这部动画片、
1: 哦、
0: 啊。这个动画片当时呢其实故事讲的有点很神啊，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就是让小朋友看起来会觉得啊真的吗，特别紧张的一些情节。
1: 你都看过吗？
0: 这个我真的看过。
1: 来
0: 我直接揭晓答案。哎，算了吧，咱们还是先猜一猜看啊。
1: 让大家留言吧。

0: 哎，虽然要进广告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来分享一下这个惊讶啊，因为很多朋友真的一秒钟就猜出来了。
1: 对，刚出一个几个音的前奏就出现了正确答案，还是我们的阿策啊，这是魔方大厦。
0: 哎，同样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在1990年的时候启动，1994年正式播出的一部，而且呢它的原著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郑渊洁了，童话大王啊，
1: 小时候最爱看的书了，买了好几套，我们的江球说的。
0: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开始闹，把闹脾气把手里的魔方摔碎了，魔方就变大了，把它吸进去，然后他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啊。
1: 刚刚还有一位听友说，最近还回顾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动画片，还是有点害怕。
0: 是吧？
1: 可能又找到了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感觉哈。魔方大厦，太多的朋友答对了，我们的小雪、铃儿响叮当、AOAIA， 还有哎呀，太多了，都是停车留言的吧？兔兔小姐，帅哥奔我来，还有小、花翅膀，小馄饨、白小宝、星河、沈阳刘小乔、小小咖、桂花午夜、玛雅、是小六呀。还有江球都答对了，
0: 你会发现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时的这个整个绘画的风格还有故事风格都特别有特性啊。
1: 是的，
0: 你看当时的这个魔方大厦，它的绘画的这个风格其实现在依然没有人可以复制，我觉得特别厉害啊。
1: 对，童话大王郑渊洁。是的，还有我们这位 QAO 说了，魔方大厦是我童年的阴影。
0: 是的，也欢迎这个不信邪的朋友可以回去再看一看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多啊。
2: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哎，就没了。当年的主题曲都短啊，因为怕这个放太长了，大家主要的还是要看当中的剧情，所以都不长啊。这是59秒的歌，
1: 59秒的时间当中，我守着我们的屏幕在刷留言，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没让我失望哈、啊嗯。我们的果果丸子在最后大概10秒的时间出现了，哎、还有墨韵清扬、大绵牛都答对了。小精灵灰豆，
0: 小精灵灰豆，当时他这个小精灵啊是改邪归正，然后开始做好事，各种各样的好事的一个小精灵古怪的小东西，他不知道他是个小动物还是个小人，反正就是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小形象啊。那我们
1: 哇，你看这位阿策，怪不得呢，他猜的那么多都第一时间答对。他说小的时候看了很多动画片、啊、可能受此影响，上大学以后选择了影视动画专业、啊、目前从事的就是影视相关的行业，
0: 怪不得业内人士啊。那我觉得今天对他来说完全没有难度了，怎么样小精灵灰豆啊，这个题呢相对于前几个题来说答对的没有那么多啊，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选择了，这是1998年首播的一部作品。
1: 哎，后面我们又出现了很多朋友啊，七月、啊、兔小姐、BGH 还有 YAW 还有 VMA 都说对了，小精灵灰豆，还有我们的视障听友也说对了。
0: 对，
1: 还有人
0: 我看到这个广东的朋友说，可惜了，广东的孩子今天这集完全状况，因为可能他们小时候有各自自己的这个动画片，可能比如说是粤语的动画片啊、
1: 哦、
0: 之类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那广东的孩子们今天也一起回忆一下吧，
0: 从
1: 这里面再听
0: 一听，打捞一些作品，你可以回去
1: 找一下，
0: 回看一下，也许会有新的收获啊。
1: 是的，
0: 继续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哎呀，这个大家都猜对了，是少年英雄小哪吒。
1: 对，我们要不要把这首歌先稍停一下，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0: 露馅了，提前露馅了啊。这个刚才那个是什么？少年英雄
1: 小哪吒。我们的小猪说了，今天的歌单太欢快了，满满的儿时回忆，太快乐了一早上啊！还有人为了今天的节目下载了 APP 来听节目啊，回到童年了。今天这刚才那首歌的留言大部分都答对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多，满屏的小哪吒，哪吒传奇，对不对？
0: 少年英雄小哪吒动画片《哪吒传奇》的片尾曲啊。
1: 是的。
0: 刚才这个我已经不小心已经点出来的这个。我想更简单，这个我都看过。
1: 快来吧，再听一下。
0: 快来吧啊！

0: 图图图图，这个已经在这里面给出答案了。大耳朵图图，哎，这个特别特别多人都答对了，
1: 而且有人说了，其中的牛爷爷也很火。
0: 牛爷爷现在是个梗，你知道吗？
1: 是他那个形象吗？
0: 对，你看他长这个样，
1: 可以看到他那个表情包。
0: 对，这个大耳朵图图，真的是现在是依然这个广为流传啊。刚才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们下面
1: 太多了，太多朋友答对了，没有办法一一念名字，全都念完，我们今天的歌就播不了了哈。
0: 对，
1: 也谢谢大家，你们的留言没有被吞哈，全部都看到了。
0: 对，
1: 还有人说这个在一路上开着车，我们的竹石刚刚说这些歌全都会唱，
0: 全都会唱，
1: 孩子都惊呆了。
0: 对，他一路跟唱，孩子惊呆了。
1: 对，
0: 哇、哦，是不是？这个你回去给他们显摆显摆，
1: 支棱一下，
0: 看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啊。

0: 哎呦，这个歌都太短了。
1: 嗯，我们岁末的秋天说了，天上掉下个猪八戒，还有已经说对的，哎、刚刚是这一位，有没有更快一点的？八戒，哎、啊，还是岁末的秋天比较快哈。很多朋友小 QQ 都答对了。天上掉下个猪八戒，
2: 哎，当时西游记系列的动画片其实很多啊，所以大家能准确的答出动画片就叫天上掉一个猪八戒，而且名字都能答对，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待会儿我们还有哈，那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儿接着听。

0: 很多人都很激动啊，说《西游记》终于来了。太多人说《白龙马》太容易了。
1: 对，这首歌呢，其实俗称《白龙马》，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啊，但是它正式的名字叫做《一个师傅仨徒弟》。
0: 嗯，他说确实是从我童年听到了儿子的童年这首歌。另外呢，有人可能刚来哈，他问今天是什么动画片专场吗？
1: 是的，我们的每逢周五的时候都会有个特别的听他的歌的专场环节。我们这一周的专场的内容就是我们儿时的经典国产动画片主题曲。
0: 是的，大家很有的很古早哈。今天早上最开场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几首非常老的歌了，你可能错过了。没事，我们下面还有一些作品啊，跟大家继续分享。还有人小 Q 说了，我老公负责开车，我负责副驾答题，俩人合作
1: 啊，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武警竞猜啊！刚刚有朋友说是不是
0: 武警竞猜？
1: 对，欢迎大家。这个有人说是不是这个黑鸭子啊？
0: 黑鸭子组合，
1: 但是其实不是，不是黑鸭子啊，因为黑鸭子是女生的演唱组，你会发现当中有男生，所以其实他们是吸引力组合演唱的啊。好，我们继续来，这又是一首太热的歌了，听听看啊。

0: 看到了满屏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南风过膝早起好难，放羊娃小燕子竹心通通通答对啊。
1: 还有人说不要忘了围裙妈妈吧。
0: 哎呀的是的，
1: 感谢提醒啊。他说当年的围裙妈妈和图图的妈妈并称心中最好的妈妈。
0: 哇
1: 你看这记得非常清楚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有特别经典的，还有一些我们觉得难度有点大的歌，我们这个小时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稍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完整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答案稍后回来揭晓好不好。
0: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首歌也非常的熟悉啊，不要走开，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